0: 그 배 아니야? 배 아들 세야.
1: 내가 이거라. 과거 배니까요.
0: 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吗？一